那个六号就是我的工作人员，我连那个周五我也不去，我一年出去的话就在那里，那是飞机的人送的，也不是一个人，但是不是飞机的问题，我不去，但是你